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希望您今天一切顺利。忙碌了一周之后，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让您稍微放松一下，也希望即将到来的周末能给您留下一些轻松愉快的时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好休息。我给霞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以及 Hello Indonesia 你好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瑞达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以10月8号，印度尼西亚国会主席布安马哈拉尼在坦桑尼亚阿卢沙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153届大会上发表强调了实现公正的全球争取的重要性。布安马哈拉尼指出，各国主权与国际团结可以取得平静。他认为公平合作必须建立在各国平等和主权的基础上。印苏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布安马哈拉尼表示，民主不仅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全球治理必须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空间。他指出，无论是贸易、金融、技术、气候、卫生还是安全，全球决策都不能仅仅反映某些经济或地缘政治强权的利益。不安承认民主、国家主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容一世的紧张关系，因此他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布安还指出，建设仅仅带来增长的不够的，他还必须扩大机会，减少不平等，并实现共同繁荣。印度尼西亚丹安达拉投资管理机构首席孙行罗山·布卡萨·罗斯拉尼表示，2026年上半年，印尼西亚有战略的投资贡献率已增至全国总投资的30%。罗斯兰指出，2026年上半年的投资额较上年同期的增长7.2%，并吸纳了超过140万个就业岗位。他还补充道，超过75%的下游产业投资发生在爪哇岛以外的地区。他认为这一发展表明下游产业和工业化进程正开始推动基于经济增长，包括马鲁古省。卢斯兰表示，加工业目前贡献了被马鲁古省近一半的地区生产总值，因此改善不再仅仅是一个国业区，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区。他接着说，印尼为大湾工业园共有4个战备项目，总投资额达120亿美元，约合180万亿印尼盾。这6个项目包括开发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镍基电池材料和电解液、铝电解液、在光用电动中心设备以及光头玻璃。 预计这些项目将转招超过10000个就业岗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穆哈马德·安尼斯马达10月6号至8号对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进行了工作访问，正在保持两国关系的良好渠道，并在多个战备领域加强双边关系。这次工作访问应孟加拉国外交国务部长胡迈云·科比尔的邀请，是对东两国在经济、贸易、投资、旅游和能源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一步。因素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尼外交部以4月8号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安尼斯马达副部长强调了孟加拉国作为印尼积极建立的经济伙伴的重要地位。印尼和孟加拉国同意在煤炭、液化天然气、燃油和进出口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等另一改善基地的合作。印尼国有企业，特别是 Pertamina 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电力公司，正在积极寻求在孟加拉国开展各种能源项目的机会。一直到2025年，印尼与孟加拉国的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1亿美元，约合66.6万亿印尼盾。届时，孟加拉国将成为印尼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排在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除了政府建议政委，印尼外交部副部长安尼斯马达还强调了民间交流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长期经济合作的关键支柱。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尼将继续推进简化签证流程，并同印尼与孟加拉国之间的这项等技术措施。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每年的十月九日是世界邮政日。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让人想起过去人们通过书信与远方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方式。在数字通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一封信往往需要等待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送到收信人的手中。因此收到一封信不仅意味着收到了一次消息，也可能意味着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心意。在印尼，书信也常常出现在爱情故事和歌曲中。其中，印尼著名歌手 Vina Panduwinata 就演唱过一首名为 Surat Cinta 的歌曲。Surat Cinta 在中文意味情书。歌曲也围绕着通过书信表达感情展开。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欣赏 Vina Panduwinata 演唱的 Surat Cinta 情书。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Ini renwu to mingre mingyan. Kerja keras boleh, tapi jangan lupa berinvestasi. Nanti kalau enggak, Anda lupa kerja terus sampai tua. Enggak pernah nikmati uangnya. Purbaya Yudhisadewa. Purbaya Yudhisadewa chong. Nuri kung chuo mei chuo. Tan pia wang le tau zhe. Puran ni keneng hui yi zhe kung chuo tau lao.却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自己赚来的钱。Purbaya Yudhisadewa 是一位经济学家，曾于2025年至2026年担任 Prabowo Subianto 总统的红白内阁的财政部长。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普巴亚积极推动各项政策，以维护金融稳定并促进印尼经济增长。其中一项显著成就是，印尼经济在2026年就实现了 5.61% 的增长，超过了上一季度的增速。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信息。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与地区物理局的天气预报，10月7日至11日，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积雨云。可能出现这种天气现象的地区包括亚奇、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辽内、西爪哇、加里曼丹、中苏拉威西以及巴布亚和周边海域。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E 官方的网站 re.go.id。访问 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E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菲迪演唱的《阿古钦达迪亚》，我爱他。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听众朋友，随着两国因来新任外长，印尼与中国将深化互利合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向印尼新任外交部长阿尔曼纳达纳西尔致以祝驾。印苏安达拉东显示10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通过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致电视驻加印尼外交部长阿尔曼纳达纳西尔，中方愿继续与印尼伙伴携手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决定的战略方向，加强两国外交部门间的协调，优化双边记者与对话，并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中方还表示，希望两国继续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上新台阶，战胜积极的地区与全球影响。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 God Bless 演唱的 Rumah Kita， 我们家。Rumah Kita， 我们家是印尼传奇摇滚乐队 God Bless 最广为人知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 God Bless 的吉他手 Ian Antono 创作并收录在乐队1988年发行专辑的。这首歌讲述了家带给人舒适和幸福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的意义也逐渐被许多印尼人赋予了对祖国的热爱。无论一个人走得多远，印度尼西亚始终是自己的家，也是心灵可以回归的地方。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 Rita 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尼一直以来都以热情好客而闻名，尤其是受到外国游客的欢迎，有三次印尼人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2025年外族人社征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该调查将印尼列为全球最欢迎移民的国家之首，哥伦比亚为例第二，墨西哥紧随其后，维列第三，菲律宾排名第四，巴西维列第五。榜单主要由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占据，包括泰国、越南和巴拿马。这项评估表明，世代相传的热情开放的态度依然鲜活，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直接认可。愿这份认可继续激励印尼民族维护并加强与所有来访者的兄弟情谊。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尤其是苏门答腊岛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位于德克萨斯州Fort Worth 东屋园的两者苏门答腊湖于2016年9月1号出生的，并于10月初与公众见面。他们分别被命名为 Barani 和 Malu。 鉴于苏门答腊湖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他们的诞生意义的重大。印尼驻美国大使 Indroyono Susilo 表示， Barani 和 Malu 的诞生正载着印尼的名字、起源的信息，并将之带到了美国。苏门答腊湖在多个国家的出现，有望激励新一代人了解和保护野生动物中聚集及未来的。因着国际社会正在开展拯救苏门答腊湖的行动，英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几家动物园正在积极改善国际翻译计划。之前英国霍利兹野生动物园诞生了设置苏门答腊湖游宅，他们的主省标志着苏门答腊湖保护和翻译计划的一个重要力整排，因为野生苏门答腊湖的数量仍在持续下降。这一次的游湖于2016年4月9号出生的，目前所有游湖都在当地保护团队的密切监测之下。记住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本台想给您播放来自范红杰听友，他谈到第二十节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今天给您播放，请收听 LRE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组。诺发印尼二位女士及专题编播人员，你们好。四月十号，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在本届2026年爱泽名古屋亚运会上，印尼代表团以5,100元、23吨共39枚奖牌首冠、金牌、棒和奖牌都摆在各参赛代表队的16位。相比上届杭州亚运会的基金36枚，印尼这届亚运会金牌数略有下降，但奖牌总数却有所增加。正地正显出传统项目首攀、新人备注项目免大冠的特点。最核心的这证仍是1.9。印尼男团是个28年中夺亚运男团冠军，男双高难度马丁等丁夺冠的，混双西亚纳维马尔沃庄如决赛取得银牌的，男子单打法罕多的铜牌，1.9、1.9就贡献2金1银1铜。证明印尼作为世界1.9折国的第四没有退居，依然保持奖金的势头，也在中韩两者顶尖1.9奖队的夹击下，继续保住了亚洲第一梯队位置。除1.9外，印尼在武术、射箭等项目也有新的突破。武术掌权三大多则等待的拿到铜牌，展现了东南亚武术体系的稳定性。世界女子个人，印尼选手阿什里发宝能夺金的，说明几非传统奖项也能在亚洲赛场撕开缺口的，力战一席之地。23枚铜牌的分布奖广的，也反映出印尼在格斗、击脚类、新兴综合项目上具备夺险金板决赛的厚实度，而不只是高一两个明星这种门面的现状。当然，印尼的短板也很清楚，在游泳、田径、体操就累积的项目等金牌大户上，仍然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亚势力正面抗衡。金牌有11枚，意味着不少项目开在决赛差一口气。像1.9在男团者外，若能包混双、女双以及无数时间搏击类项目的银牌在转化提升，进步1-2枚，金牌数就会更好看，金牌榜和奖牌榜会更靠前。总体看，尽管印尼不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奖牌榜主角，却是在东南亚军团里，印尼是一支最具存在感的队伍。印尼用1.9守住容易，用武术射箭搏击扩大基本盘，用新人接棒缓解老将的依赖。39枚奖牌说明印尼经济第一一中欧法中间走向稳定赞助，若奖金激励精神体系和职业联赛继续咬合，2028年奥运洲际印尼在亚洲的中上游地位快肯稳。 特别是本届亚运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承诺金牌得主每人奖励30亿印尼盾，约合人民币143万元。这笔奖金是去年东南亚运动会金牌奖金的3倍，相当于普通工人数十年的工资。在中奖激励之下，我相信这就一定会激发印尼运动员的内在动力，发愤图强，拼搏向上，在国际第一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今天就写到这里的，期待下次再会。祝印尼之声传递编播人员就日安康，幸福吉祥。热心听众中国浙江省范红姐，工作单位是浙江省检的17位第三白族体检检查组。范红姐听友，谢谢您，您对印尼有大的关注，特别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的，谢谢您。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组，努瓦拉、恩尼两位女士，这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10月4日，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在本届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印尼代表团以5金11银23铜共39枚奖牌收官，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各参赛代表队第16位。相比上届杭州亚运会的7金36枚，印尼这届亚运会金牌数略有下降，但奖牌总数却有所增加，整体呈现出传统项目首盘，新人辈出，项目面拓宽的特点。最核心的支撑仍是羽毛球。印尼男团时隔28年重夺亚运男团冠军，男双卡尔南多马丁登顶夺冠，混双西亚纳维马尔瓦闯入决赛取得银牌，男子单打法汉夺得铜牌。羽毛球一下就贡献2金1银1铜，证明印尼作为世界羽毛球之国的底色没有褪去，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也在中韩两支顶尖羽毛球强队的夹击下，继续保住了亚洲第一梯队的位置。除羽毛球外，印尼在武术、射箭等项目也有新的突破。武术、长拳、散打多次登台拿到铜牌，展现了东南亚武术体系的稳定性。射箭女子个人，印尼选手阿什里法爆冷夺金，说明其传统强项也能在亚洲赛场撕开缺口，力占一席之地。23枚铜牌的分布较广，也反映出印尼在格斗技巧内新兴综合项目上具有多线进半决赛的厚实度，而不只是靠一两个明星支撑门面的现状。当然，印尼的短板也很清楚，在游泳、田径、体操、球类、集体项目等金牌大户上仍然与难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亚势力正面抗衡。银牌有11枚，意味着不少项目卡在决赛差一口气，像羽毛球在男团之外，若能把混双、女双以及武术、射箭、搏击类的项目的银牌再转化提升，进步1-2枚，金牌数就会更好看，金牌榜和奖牌榜会更靠前。总体看，尽管印尼 不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的奖牌榜主角，却是在东南亚军团里，印尼是一支最具存在感的队伍。印尼用羽毛球守住荣誉，用武术射箭搏击扩大基本盘，用新人接棒缓解老将依赖。39枚奖牌说明印尼竞技体育已从偶发冲金走向稳定产出，若奖金激励、青训体系和职业联赛技术咬合，2028年奥运周期印尼的在亚洲的中上游地位会更稳。特别是本届亚运会，印尼总统

0: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Nabila Keisha， 叫我 Keisha 或者艾里都可以。我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五七二四，刚从印尼大学中文系毕业了。我来这里实习的原因是我在 Maganhub 网站上看到了 Voice of Indonesia 的实习机会，因为我的专业是中文，而且之前也有做过当 content creator， 所以呢，看到这里的工作内容包括中文、新闻翻译和社交媒体内容时，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适合我。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实习，学习更多媒体和广播方面的工作，同时继续使用中文，向国际听众介绍印度尼西亚。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此次实习，我希望在这里可以学习更多新的东西，也希望能够积累一些媒体方面的经验。谢谢大家。
1: Voice of Indonesia。
2: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莎莎比勒朱凡莎，大家可以叫我莎莎。我来自东爪哇的波罗罗国，毕业于三一一大学中文专业。我通过 Maganhub 选择 Voice of Indonesia 作为实习单位，是因为这里的工作内容与我的专业背景比较相关。在大学期间，我不仅学习中文，也学习了语言在信息传递中的应用，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认为这些学习内容与 Voice of Indonesia 的工作有一定的联系。 Voice of Indonesia作为面向国际听众的媒体，为世界各地的听众介绍印度尼西亚，我也希望能够把大学期间所学习的语言和沟通能力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所以我选择 Voice of Indonesia 是因为这里的工作与我的专业背景比较契合，尤其是在语言和沟通方面。
1: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程师员，我给霞，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希望您今天一切顺利。忙碌了一周之后，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让您稍微放松一下，也希望即将到来的周末能给您留下一些轻松愉快的时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好休息。我给霞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以及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节目。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瑞达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以10月8号，印度尼西亚国会主席布安马哈拉尼在坦桑尼亚阿卢沙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153届大会上发表强调了实现公正的全球争取的重要性。布安马哈拉尼指出，各国主权与国际团结可以取得平静。他认为公平合作必须建立在各国平等和主权的基础上。印苏安达拉东讯社报道，布安马哈拉尼表示，民主不仅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专注这里必须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空间。他指出，无论是贸易、金融、技术、气候、卫生还是安全，全球决策都不能仅仅反映某些经济或地缘政治强权的利益。不安承认民主、国家主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容一世的紧张关系，因此他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不安还指出，建设仅仅带来增长的不够的，他还必须扩大机会，减少不平等，并实现共同繁荣。印度尼西亚丹安达拉投资管理机构首席孙行罗山普卡萨罗斯拉尼表示，2016年上半年，印尼西亚有专业的投资贡献率已增至全国总投资的30%。罗斯兰指出，2016年上半年的投资额较上年同期的增长7.2%，并吸纳了超过140万个就业岗位。他还补充道，超过75%的下游产业投资发生在爪哇岛以外的地区。他认为这一发展表明下游产业和工业化进程正开始推动基于经济增长，包括马鲁古省。卢斯兰表示，加工业目前贡献了被马鲁古省近一半的地区生产总值，因此改善不再仅仅是一个国业区，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区。他接着说，印尼为大湾工业园共有4个战备项目，总投资额达120亿美元，约合180万亿印尼盾。这6个项目包括开发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镍基电池材料和电解液、铝电解液、在广用电动中心设备以及光透玻璃。 预计这些项目将转招超过10000个就业岗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安尼斯马达10月6号则8号对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进行了工作访问，正在保持两国关系的良好渠道，并在多个战备领域加强双边关系。这次工作访问应孟加拉国外交国务部长胡曼云·科比尔的邀请，是对东两国在经济、贸易、投资、旅游和能源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一步。因素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尼外交部以4月8号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安尼斯马达副部长强调了孟加拉国作为印尼积极建立的经济伙伴的重要地位。印尼和孟加拉国同意在煤炭、液化天然气、燃油和进出口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等另一改善基地的合作。印尼国有企业，特别是 Pertamina 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电力公司，正在积极寻求在孟加拉国开展各种能源项目的机会。一直到2025年，印尼与孟加拉国的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1亿美元，约合66.6万亿印尼盾。届时，孟加拉国将成为印尼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排在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除了政府建议政委，印尼外交部副部长安尼斯马达还强调了民间交流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长期经济合作的关键支柱。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尼将继续推进简化签证流程，并同印尼与孟加拉国之间的这项等技术措施。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每年的10月9日是世界邮政日，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让人想起过去人们通过书信与远方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方式。在数字通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一封信往往需要等待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送到收信人的手中，因此收到一封信不仅意味着收到了一次消息，也可能意味着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心意。在印尼，书信也常常出现在爱情故事和歌曲中，其中印尼著名歌手 Vina Panduwinata 就演唱过一首名为 Surat Cinta 的歌曲。 Surat Cinta 在中文意味情书，歌曲也围绕着通过书信表达感情展开。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欣赏 Vina Panduwinata 演唱的 Surat Cinta 情书。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Ini renwu to ming re ming yan. Kerja keras boleh, tapi jangan lupa berinvestasi. Nanti kalau enggak, Anda lupa kerja terus sampai tua. Enggak pernah nikmati uangnya. Purbaya Yudhisadewa. Purbaya Yudhisadewa chong. Nuri kung chuo mei chuo. Tan pia wang le tau zhe. Puran ni keneng hui yi zhe kung chuo tau lao.却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自己赚来的钱。Purbaya Yudhisadewa 是一位经济学家，曾于2025年至2026年担任 Prabowo Subianto 总统的红白内阁的财政部长。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普巴亚积极推动各项政策，以维护金融稳定并促进印尼经济成长。其中一项显著成就是，印尼经济在2026年就实现了 5.61% 的增长，超过了上一季度的增速。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信息。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与地区物理局的天气预报，10月7日至11日，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积雨云。可能出现这种天气现象的地区包括亚奇、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辽内、西爪哇、加里曼丹、中苏拉威西以及巴布亚和周边海域。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E 官方的网站 re.go.id。访问 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E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菲迪演唱的《阿古钦达迪亚》，我爱他。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听众朋友，随着两国因来新任外长，印尼与中国将深化互利合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向印尼新任外交部长阿尔曼纳达纳西尔致以祝驾。印苏安达拉东显示4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通过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致电使驻加印尼外交部长阿尔曼纳达纳西尔，中方愿继续与印尼伙伴携手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决定的战略方向，加强两国外交部门间的协调，优化双边记者与对话，并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中方还表示，希望两国继续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上新台阶，战胜积极的地区与全球影响。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 God Bless 演唱的 Rumah Kita， 我们家。Rumah Kita， 我们家，是印尼传奇摇滚乐队 God Bless 最广为人知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 God Bless 的吉他手 Ian Antono 创作并收录在乐队1988年发行专辑的。这首歌讲述了家带给人舒适和幸福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的意义也逐渐被许多印尼人赋予了对祖国的热爱。无论一个人走得多远，印度尼西亚始终是自己的家，也是心灵可以回归的地方。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其中没有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 Rita 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尼一直以来都以热情好客而闻名，尤其是受到外国游客的欢迎。友善是印尼人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2025年，外族人社政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该调查将印尼列为全球最欢迎移民的国家之首。哥伦比亚为例第二，墨西哥紧随其后，为例第三，菲律宾排名第四，巴西为例第五。榜单主要由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占据，包括泰国、越南和巴拿马。这项评估表明，世代相传的热情开放的态度依然鲜活，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直接认可。愿这份认可继续激励印尼民族维护并加强与所有来访者的兄弟情谊。其中没有印度尼西亚尤其是苏门答腊岛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位于德克萨斯州Fort Worth 动物园的两只苏门答腊狐于2016年7月1号出生的，并于10月初与公众见面。它们分别被命名为 Barani 和 Malu。 鉴于苏门答腊狐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它们的诞生意义的重大。印尼驻美国大使 Indroyono Susilo 表示， Barani 和 Malu 的诞生正载着印尼的名字、起源的信息，并将之带到了美国。苏门答腊狐在多个国家的出现，有望激励新一代人了解和保护野生动物中聚集及未来的。因着国际社会正在改善拯救苏门答腊狐的行动，英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几家动物园正在积极改善国际繁育计划。之前，英国霍利兹野生动物园诞生了四只苏门答腊狐幼崽，它们的出生标志着苏门答腊狐保护和繁育计划的一个重要例。增排，因为野生苏门答腊狐的数量仍在持续下降。这一次的幼狐于2025年4月9号出生的。目前所有幼狐都在当地保护团队的密切监测之下。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Hello Indonesia 你好 Indonesia， 本台想给您播放来自范红姐听友，她谈到第二十节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今天给您播放，请收听 LRE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组。诺发印尼二位女士及专题编播人员，你们好。四月十号，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在本届2026年爱泽名古屋亚运会上，印尼代表团以5,100元、23吨共39枚奖牌首冠、金牌、棒和奖牌都摆在各参赛代表队的16位。相比上届杭州亚运会的积金36枚，印尼这届亚运会金牌数略有下降，但奖牌总数却有所增加。正地正显组专动项目首攀，新人北组项目免大馆的特点，最核心的执政人是1.9。印尼男团是个28年中夺亚运男团冠军，男双高难度马景登顶夺冠的，混双西亚纳维马尔沃庄如追赛取得银牌的，男子单打发很多的铜牌，1.9、1.9贡献2金1银1铜，证明印尼作为世界1.9折国的第四没有退居，依然保持奖金的十斗，也在中韩两者顶尖1.9强队的夹击下，继续保住了亚洲第一梯队位置。除1.9外，印尼在武术、射箭等项目也有新的突破。武术掌权三大多次等待的拿到铜牌，展现了东南亚武术体系的稳定性。世界女子个人，印尼选手阿什里·法宝良夺金的，说明几非传统奖项也能在亚洲赛场撕开缺口的，力战一席之地。23枚铜牌的分布奖广的，也反映出印尼在格斗、击脚类、新兴综合项目上具备夺选金牌决赛的厚实度，而不只是搞一两个明星执政门面的现状。当然，印尼的短板也很清楚，在游泳、田径、体操、就累积的项目等金牌大户上，仍然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亚势力正面抗衡。金牌有11枚，意味着不少项目开在决赛差一口气。像1.9灾难团者外，若能包混双、女双以及无数时间搏击类项目的银牌在转化提升，进步1-2枚，金牌数就会更好看，金牌榜和奖牌榜会更靠前。总体看，尽管印尼不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奖牌榜主角，却是在东南亚军团里，印尼是一支最具存在感的队伍。印尼用1.9守住容易，用武术、射箭搏击扩大基本盘，用新人接棒缓解老将的依赖。39枚奖牌说明印尼经济第一中欧法中间走向稳定赞助，若奖金激励精神体系和职业联赛继续咬合。2028年奥运洲际，印尼在亚洲的中上游地位快更稳。 特别是本届亚运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承诺金牌得主每人奖励30亿印尼盾，约合人民币1,430,000元。这笔奖金是去年东南亚运动会金牌奖金的3倍，相当于普通工人数十年的工资。在中将激励之下，我相信这就一定会激发印尼运动员的内在动力，发愤图强，拼搏向上，在国际第一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今天就写到这里的，期待下次再会。祝印尼之声传递编播人员就日安康，幸福吉祥。热心听众中国浙江省范红姐，工作单位是浙江省检的17位第三白组纪检检查组。范红姐听友，谢谢您，您对印尼有大的关注，特别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的，谢谢您。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组，努瓦拉、恩尼两位女士，这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10月4日，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在本届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印尼代表团以5金11银23铜共39枚奖牌收官，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各参赛代表队第16位。相比上届杭州亚运会的7金36枚，印尼这届亚运会金牌数略有下降，但奖牌总数却有所增加，整体呈现出传统项目首盘，新人辈出，项目面拓宽的特点。最核心的支撑仍是羽毛球。印尼男团时隔28年重夺亚运男团冠军，男双卡尔南多马丁登顶夺冠，混双西亚纳维马尔瓦闯入决赛取得银牌，男子单打法汉夺得铜牌，羽毛球一下就贡献2金1银1铜，证明印尼作为世界羽毛球之国的底色没有褪去，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也在中韩两支顶尖羽毛球强队的夹击下，继续保住了亚洲第一梯队的位置。除羽毛球外，印尼在武术、射箭等项目也有新的突破，武术、长拳、散打多次登台拿到铜牌，展现了东南亚武术体系的稳定性。射箭女子个人，印尼选手阿斯里法爆冷夺金，说明其传统强项也能在亚洲赛场撕开缺口，列占一席之地。23枚铜牌的分布较广，也反映出印尼在格斗技巧内新兴综合项目上具有多线进半决赛的厚实度，而不只是靠一两个明星支撑门面的现状。当然，印尼的短板也很清楚，在游泳、田径、体操、球类、集体项目等金牌大户上仍然难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亚势力正面抗衡。银牌有11枚，意味着不少项目卡在决赛差一口气，像羽毛球在男团之外，若能把混双、女双以及武术、射箭、搏击类的项目的银牌再转化提升，进步1-2枚，金牌数就会更好看，金牌榜和奖牌榜会更靠前。总体看，尽管印尼 不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的奖牌榜主角，却是在东南亚军团里，印尼是一支最具存在感的队伍。印尼用羽毛球守住荣誉，用武术射箭搏击扩大基本盘，用新人接棒缓解老将依赖。39枚奖牌说明印尼竞技体育已从偶发冲金走向稳定产出，若奖金激励、青训体系和职业联赛技术咬合，2028年奥运周期印尼的在亚洲的中上游地位会更稳。特别是本届亚运会，印尼总统普拉博瓦苏比安托承诺金牌得主每人奖励30亿印尼盾，约合人民币113万元。这笔奖金是去年东南亚运动会金牌奖金的3倍，相当于普通工人数十年的工资。在中奖激励之下，我相信此举一定会激发印尼运动员的内在动力，奋发图强，拼搏向上，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今天就写到这里，期待下次再会。祝印尼之声全体编播人员秋日安康，幸福吉祥。
2: Voice of Indonesia。
0: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Nabila Kishia， 叫我 Kishia 或者艾里都可以。我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五七二四，刚从印尼大学中文系毕业了。我来这里实习的原因是我在 Maganhub 网站上看到了 Voice of Indonesia 的实习机会，因为我的专业是中文，而且之前也有做过当 content creator， 所以呢，看到这里的工作内容包括中文、新闻翻译和社交媒体内容时，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适合我。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实习学习更多媒体和广播方面的工作，同时继续使用中文向国际听众介绍印度尼西亚。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实习，我希望在这里可以学习更多新的东西，也希望能够积累一些媒体方面的经验。谢谢大家。
2: Voice of Indonesia。
4: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莎莎比勒朱凡莎，大家可以叫我莎莎。我来自东爪哇的波罗罗国，毕业于三一一大学中文专业。我通过 Maganhub 选择 Voice of Indonesia 作为实习单位，是因为这里的工作内容与我的专业背景比较相关。在大学期间，我不仅学习中文，也学习了语言在信息传递中的应用，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认为这些学习内容与 Voice of Indonesia 的工作有一定的联系。 Voice of Indonesia作为面向国际听众的媒体，为世界各地的听众介绍印度尼西亚，我也希望能够把大学期间所学习的语言和沟通能力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所以我选择 Voice of Indonesia 是因为这里的工作与我的专业背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程师员，我给霞，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

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yi_official， Twitter at foy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